大杂粮，那到村里来唱，村民那杂草把你数来听，你妈的在后头来那杂瓜，鬼王在那打，就不拉了吧，谁杂草，不在就把我们就他妈拿抓不着。